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

0: 低空表演、飞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

0: 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渔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2: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开鱼喽！
1: 老兄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6: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8: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9: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0: 节约用水，
12: 节约用水，
10: 全民幸福。
1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5: 亮光光秀才了，
1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

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咯，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石器。
4: 河源最早的一批先民是谁？出现在什么时候？考古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目前，河源已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器型主要有石锛、石足、石凿、石斧、石刀等，它们形状不一，长方形、梯形、箭形、圆球形，功能多样，砍砸、挖掘、收割、研磨、穿刺均可。这些石器如今看来极为粗糙简陋，但每一件都在5000多年以上。当年先民们手持着石器，或耕种，或狩猎，在与自然中搏斗，开启了河源的文明曙光。
8: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乡，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 新闻综合广播，

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哦，来就来咯，
1: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渔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8: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9: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10: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1: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1: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4: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1: 你我一起来
4: 为幸福接力，
1: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4: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余载光阴扎根

0: 福建西新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是庄贵干。
1: 1974年到今年2026吧，就业这72年了。当时74年的时候，来到我们镇河这个山区吧，这就业就比较匮乏。那就三个老师，一个就是我了，一个就是我爱人了。这个自然村的学校也什么都没有。 那个教室是篱笆墙筑起来的，这个就是设在那个老北京渭柳的哈，柳色旁边，屋顶还会漏雨，风吹了都会摇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们还要在这个斗笠上课，它水会从那边渗出来，我们就用桶把它这个水接来，然后经过沉淀就拿来做饭。所以我觉得话，这么穷的地方。 不仅仅生活穷，教育也是，我想要改变学校，所以也是东拼西凑，筹集起来，结果给我盖起了2层楼的教室，那孩子们终于有校舍了。

0: 等你那年不是国家又撤点病校，我想我这个学校如果拜他撤了，这个孩子又去哪里？我真正的心里很难过，他没有学上，那真的是会误他一辈子。我当时父母亲把我留在中国给我的伯父，我的孩子没有书念没问题，那专柜干又给他书念，他们孩子问他你什么理由啊，他说别人记得我们这里养的，我们不能亏待他。这个我伯父伯母对我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影响了我想找比较困难的人无助的人，执行我打的申请，要求上级不要把我的学校拆掉。
1: 很多贫困生家庭很困难的时候，他母亲就走掉了，所以将这些孩子都放到我们这里来。小孩子早晨带饭来，到下午上课的时候，看到孩子们无精打采吧，我说你们都吃午饭了，他说吃了，那你饭盒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就是舀一勺，我说你们就吃这一口饭，那你还怎么有精力念书？他说老师没办法吃，很冰，因为冬天啊。那时候我就跑到厨房去煮了面了汤了，最后慢慢的孩子们的话中午的话我就会煮面给他们吃。开头那几年的确是很困难，条件也困难，经济也困难，那时候是78个学生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床铺啊，都是这个板那个板的来这样架来架去，晚上要把课桌椅搬进来，我早上要搬出去，我呢就草席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被子放就在地下室。
0: 82年的时候，那我们家子也就是花钱，那时候的话就是我的父母亲他就想把我叫我出去，我们一讲这些事情啊，那些学生家长老百姓啊，他们全部都把我们学校环境都围满起来。哎呀真的张老师你不敢去啊，我的孩子3个月有书念，2个月没有书念，最后我们也思想也是有斗争。那天我跟我爱人讨论，我爱人就说自己国家不是很好吗，当老师也很光荣啊，这也是一辈子做上司，我认为还是当老师好嘛，我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如果是到了接假就换假掉了，我心里都哭闹闹的，他说也是哭闹闹的，真的。
1: 我都跟孩子们睡一个床一个房间，他们会一直爬起来叫，坐起来叫妈妈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后来我一下爬起来，我说妈妈在睡觉哈，你躺下去睡觉，妈妈没走在睡觉。一到放假的时候啊，孩子们一回去，我就觉得什么东西丢掉了，这里走那里走，我也会去他们房间看看，都要帮他们洗杯子，帮他们晒。总之他们一回去我就死了，几天以后我就生病了，就这样。那是外婆总是
0: 一座小小板凳上。其实你说我们没有愧疚的地方吗？父母亲要我们去跟他相聚，我们没有相聚。卫生女生下来一天都没有带过，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小问题，虽然是愧疚，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啊！所以我爱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很固执，因为我做的事情虽然失去了小家啊，他知道世界这么大，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有2000多个我早是我校园大三的2000多个孩子，我就做了这么多年啊，有好多的孩子啊跑黄埔我们学校去部队12年时间，他是用最小微薄的津贴省下来帮扶贫困学生啊，37个海华洞官兵500多个来帮扶我们学校。
2: 因为我是从8岁就住在这个学校了，跟着庄校长和梁老师，他们带我们就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因为当时父母都是在外地这个务工，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是外出办事的时候都把我带在他们的身边。遮住那一弯月
3: 亮，故乡2005年赶赴福建十大人物庄贵干。
4: 25岁的时候原本可以去印尼接手家族生意的，但是您没去，有没有后悔过？
5: 我不后悔，但是我非常愧疚，当年放弃了出国，放弃了与父母兄弟团聚的机会。但那时如果我出国了，就意味着人人告别了三尺甲台，这位隔舍我做不到。
6: 校长平时说，我们不管接收哪一个学生，我们都是看谁最有困难，我们就最先接收谁。
0: 绿树有绿路哈，我们今年已经68岁，等我哪一天啊退下来的时候，我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学校帮扶他们撑起来。

0: 做一辈子人嘛哈，做一件好事不难，但是坚持做下去，你就觉得有意义。我觉得人生很成功嘛，是不是？我当然物质上面没有什么成功，精神上面都是先优先。你们觉得我很老，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年轻。
1: 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年光阴扎根西津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留守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凌晨2点的巡夜，手电筒的光一次次照亮孩子们的梦乡，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一粥一饭喂养着数百个家庭的希望。也许他们太傻，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可这份精神财富里有他半生坚守的无悔和他默默陪伴的深情，更有那些被爱托举着走出大山的孩子与未来。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坚守闽北深山讲台51年的保姆校长庄贵干。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

0: 下期见。
1: 不知他又是思念谁。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6: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8: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

0: 电话12395。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11: 传播法治声音。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
11: 法治声音，
4: 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与每一位市民的头顶安全息息相关。当高空坠物突如其来，该由谁来负责任呢？法律又如何守护我们脚下的安全？我们结合近期引发社会热议的高空抛物伤人事件，邀请到了来自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刁胜梅律师，为大家深入解析其中的法律责任与维权路径。那么我们首先来请出刁律师。刁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刁世梅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声音与大家进行交流。
2: 最近呢，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一个烟头，一个饮料瓶，甚至一块瓷砖从高楼落下，轻则损物，重则伤人。刁律师，从法律角度看，这类高空抛物或者是高空坠物事件，首先触及的核心的法律原则是什么呢？
4: 这类事件我们首先适用的就是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推定与公平补偿原则。具体来讲，就是我们民法典当中的1254条的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这一类的案件当中呢，实践当中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往往很难迅速找到具体的一个抛物人是谁。
2: 对，如果找不到具体是谁扔的啊，难道受害者就只能自认倒霉吗？那肯定不是啊，
4: 当然不是。这也是法律为了保护无辜的受害者而设立的一个特殊的规则。那么根据上述的法律规定呢，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的侵权人的，除了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之外，那么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个就意味着说，我们在找不到这个抛物者的情况下，整栋楼相关楼层的有这个抛物的可能性的住户，那么需要共同对这个受害者进行一个补偿了。
2: 对，
4: 这个呢也不是说一种惩罚，而是基于公平原则的一个补偿责任啊，目的呢就是分担这个不幸受害者的损失，体现社会互助的精神。当然了，如果说这些补偿的住户如果事后找到了真正的侵权人，他们是有权向这个真正的侵权人追偿的。
2: 那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啊，这是法律在个人责任与公共救济之间来寻求的平衡。那么除了可能加害的住户，物业公司在这类事件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们有什么责任吗？
4: 物业公司的责任非常关键了，因为法律明确是将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的管理人列为责任主体之一。根据规定，他们是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来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发生。如果说他们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那么当然就要依法承担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2: 对，
4: 这个必要的措施就是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安装针对高空区域的监控摄像头，定期的张贴这种警示告示，然后对于这个外墙还有阳台附属物进行一个安全隐患排查，还有就是他们日常也要做到日常的巡查。如果说物业公司他没有尽到这些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有这类事故发生或者是损失扩大的话呢，那么他们就需要在自己的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了。
2: 我们刚刚说到一些必要的措施啊，包括但不限于刚刚提到的其中有一项，比如说安装针对高空区域的监控摄像头。这个的话，我自己的印象啊，我们小区二室是没有安装的，但是有定期的张贴这个警示告示。对外墙及阳台的附属物呢，肯定是一般情况下会进行一个安全的隐患排查，当然还有日常的巡查机制啊。像如果没有安装这个高空摄像头的话，它算不算没有尽到全部的义务之一呢？
4: 我认为是算的。如果说有事故发生的时候，这肯定就会导致这个侦查机关在后续查找真正侵害人的时候，它肯定会存在一个难度嘛。
2: 对，就是难度增加了。
4: 是，那你物业公司的话，在你的范围内，你是有这一个措施是必须要采取的。
2: 其实这也是提醒我们啊，物业的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小区的安全的指数。刁律师啊，如果很不幸有人被高空坠物砸伤了，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呢？证据收集有什么讲究吗？
4: 第一时间它是很至关重要的。首先第一，我们要立即报警并呼叫救护车保护现场。第二，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的对现场的原状进行拍照录像，记录下坠物的位置还有伤者的情况，具体的楼栋和单元信息。第三，就是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因为发生此类情形的话呢，公安等机关是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来去查清责任是谁的。
2: 对，
4: 公安的介入和调查的笔录也是后续这个受害方维权最有利的一个证据之一。
2: 对，
4: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寻找目击证人，留下联系方式。在侵权人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能够证明自己不在现场，
12: 或者是没有抛物可能的证据，对于住户来讲也是同样重要的。
2: 对，比如说我今天下午就上班了
12: 啊，对，
2: 不在家
12: 啊，是这个当然要你自己来去举证了。
2: 嗯，这很简单啊，比如上班的时候我有人证嘛，我们单位可能会有一些廊道的一些监控啊，
12: 对，就会有
2: 提出来就行了，
12: 提供你的打卡记录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2: 是的，除了这个民事赔偿呢，如果抛物的情节特别的恶劣，比如说造成了重伤甚至死亡，抛物者会不会面临刑事处罚呢？
12: 这个当然会，而且这个刑事处罚是比较严厉的。如果说我们的高空抛物行为情节严重，足以危害了公共安全，
2: 对，
12: 就不再是仅仅是民事纠纷这么简单，是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我们的刑法291条之2也是专门设立了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的呢，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如果说你抛掷的物品造成了他人重伤、死亡这样子的严重后果，同时构成了其他犯罪，比如说过失致人重伤、过失致人死亡，甚至是故意杀人的，那肯定是从重处罚。法律的底线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国家的设定的这一个法律的话，原则就是任何漠视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一个严惩。
2: 对，说到这个公共安全呢，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很多不文明行为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比如说一些事件当中的受害者或其家属，有时还会遭遇网上的恶意的揣测甚至诽谤。对于这种二次伤害呢，法律有何说法吗？
12: 这个问题也非常现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网络暴力。网络空间当然不是法外之地了。根据我们民法典第1024条的规定，我们民事主体是享有名誉权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是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同时呢，网络的住户、网络服务的提供者，或者是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有人在网上捏造事实、散布谣言，对人恶意重伤的，也可能会触犯刑法关于诽谤罪的规定。那么受害人是可以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且赔偿精神损失。
2: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涉及未成年人的热点事件当中，媒体报道的尺度似乎需要特别把握。
12: 是的，这也是关乎到我们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嘛。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涉及到未成年人事件当中，我认为应该要更加客观、审慎和适度，
2: 对，
12: 不得侵犯未成年人的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的权益。这也是要求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的同时，必须要恪守他们的职业道德，避免就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流量而对未成年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2: 像近期的这个关于残疾人高考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啊，我看到有的人是可能是经过这个当事人的一个同意，他是用了原名，有的人就直接括号化名了。
12: 是，
2: 对，
12: 其实
2: 是对未成年人的一个尊重了。
12: 是，这个还是我认为还是需要把握这个一个度的。
2: 看来从头顶的物理安全啊，到网络空间的精神安全，法律都编织了一张保护网。那最后呢，刁律师啊，对于这个预防高空抛物呢，您对社区的居民和物业管理者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12: 建议就是预防永远是胜于救济的。对于居民而言，首先我们要管好自家门窗、阳台的花盆、外挂的设备，要做到定期的检查，消除隐患。其次我们也要教育家庭共同生活的成员，尤其是孩子，充分认识到高空抛物的极端危害性，要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对于物业管理者，必须要切实地履行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加大这个技防投入，加强宣传和巡查，建立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渠道。所以一个安全和文明的社区环境都是需要每一个住户和物业公司的共同努力。
2: 好的，我们感谢刁律师的精彩的解读啊！从一桩具体的高空抛物案件，我们延伸到了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物业义务、证据收集乃至网络言行规范等多个层面。法律呢，不仅是事后的裁判，更是事前的指挥和保障。它告诉我们，维护公共安全人人有责，而一旦权益受损，法律也提供了清晰的救济路径。
12: 是的，总结来说呢，面对高空抛物这一类城市治理的难题，法律上已经构建了具体侵权人责任、可能加害人补偿、物业公司安保责任这三层的责任体系，并配以刑事制裁作为底线来去威慑。作为公民，我们既要自律不高空抛物，也要懂得在自身无辜受损的时候如何依法的维权。法治的进步就体现在对这些细微处安全关切的回应之中了。
2: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刁律师带来的专业分享啊。 如果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拨打广东金灭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那么传播法治声音，共建平安家园，我们下期再会。
12: 再见，听众朋友们。
13: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灭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和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0: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0: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 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鲜明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以积钱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国家。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7: 高楼电梯，霓虹深处，我总在人群安居住。
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9: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9: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0: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11: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0: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12: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0: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认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陈敏仪。夺冠逐梦之旅并非一路坦途，拿下全国残运会大满贯后，陈敏仪参加了在意大利举办的世锦赛，取得了2012年伦敦残奥会的入场券。当所有人都在为这个顽强女孩感到欣慰的时候，命运的重锤再次袭来。2015年的一场车祸导致她左手重伤，职业生涯几近夭折。面对命运的接连重击，他没有退缩，而是以压不垮、打不倒的精神迎难而上。和教练商量后，他转战射箭领域伤残最重的级别——女子复合弓 W1 级的射箭训练。教练如此形容复合弓射箭难度：50米外的十环就跟米粒差不多大。为了这米粒般的梦想，他每天雷打不动完成250支箭的训练量，千万次的重复动作，无数个日夜的枯燥训练。他在一次次拉弓放箭中磨练技艺，终于让汗水和泪水共同浇灌的夺冠种子结出了硕果。2021年第16届夏季残奥会上，他首登残奥赛场，勇夺射箭 W1 级混合团体赛射箭女子 W1 级比赛2枚金牌，打破一项世界纪录、一项残奥会纪录。时隔3年，2024年第17届夏季残奥会，她再次夺得射箭 W1 级女子个人以及混合团体冠军，成功卫冕双冠王称号，至此共获得4枚残奥会金牌。2019年以来，陈敏仪在国际、国内大赛中累计获得15枚金牌、4枚银牌和3枚铜牌，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增添了光彩，贡献了力量，也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成就。 一次次升起的五星红旗和奏响的国歌，一项项荣誉完美地诠释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初心使命最生动的践行。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4: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10: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1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咯，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你看像什么呀？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时间15: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咯，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

0: 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 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6: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5: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4号，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最后3场全部打完。到此为止，本届世界杯的16强阵容已经全部落位。今天的这3场比赛，首先给大家挨个的过一遍。首先说一下埃及对阵澳大利亚。先说进球，第13分钟，埃及右路哈菲斯挑传到禁区，阿舒尔后点头球顶进，1-0。下半场的第55分钟，澳大利亚定位球开到禁区，埃及后卫哈尼解围的时候一头把球顶进了自家大门，乌龙球，1-1。这粒乌龙球可不简单，这是哈尼本届世界杯的第2个乌龙球，他也成了历史上第2个单届世界杯打进2粒乌龙球的球员。更扎心的是，随着这粒乌龙的产生，本届世界杯乌龙球总数达到13个，直接超过了2018年的12个，成为世界杯历史单届乌龙球最多的一届。在补时阶段，拉比亚头球攻门，澳大利亚门将比奇单掌化解，力保1-1进入加时。加时赛双方都踢不动了，只能点球决胜。这里有一个赛后的争议啊，第119分钟，也就是加时的最后1分钟，澳大利亚主帅用替补门将瑞安换下了全场发挥出奇的比奇，而这个换人后来被证明就是致命的。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长苏塔第一个就踢飞了，郝林顿第4轮打中横梁。反观埃及这边四罚全中，特别是萨拉赫踢了一记轻飘飘的勺子点球，心理素质呢直接拉满。最终点球4-2，埃及淘汰澳大利亚，拿到队史世界杯淘汰赛的首胜。而随着澳大利亚出局，本届世界杯亚洲区球队全军覆没，9支亚洲足联的球队参赛，7支小组赛就折了。日本被巴西淘汰，澳大利亚倒在16分之1决赛，亚洲足球这届算是彻底交了学费。再来关注第2场，阿根廷对佛得角。这场比赛呢是今天最精彩的一场，谁都没有想到最后的比分居然是3-2，而且打进了加时。第29分钟，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中圈一脚精准的过顶长传，梅西反越位成功，外脚背轻巧一挑，球进了，1-0。这球一进，2个纪录同时诞生，梅西本届世界杯的7球独自领跑射手榜，同时呢，这也是他世界杯生涯的第20粒进球，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正式进入20球时代，前无古人。 而且呢，这球是39岁的梅西攻破了40岁门将沃奇尼亚的球门，两个人年龄加起来79岁61天，创下了世界杯进球者和门将累计年龄最大的纪录。但是佛得角没有放弃啊，第59分钟，门德斯穿裆横传，杜瓦尔特禁区右侧转身扫射，1-1扳平。扳平之后呢，门将沃奇尼亚直接封神。第62分钟扑出了梅西的单刀，第73分钟扑出了梅西的任意球，补时阶段又扑出了一记折射任意球。一个40岁的门将，身价只有50,000欧元，面对身价数亿欧元的阿根廷攻击线，90分钟内完成了7次扑救。更绝的是，他还在禁区里2次用脚晃过了老塔罗的逼抢，40岁了还能够这么写意。1-1的比分进入加时，第93分钟，麦卡利斯特助攻，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爆射破门，阿根廷2-1再次领先。第103分钟，佛得角球员卡布拉尔内切一步，轰出了一脚世界波直挂死角，2-2再次追平。第111分钟，阿根廷角球进攻，佛得角球员博尔赫斯解围不慎顶进自家球门，乌龙球，3-2，阿根廷最终锁定胜局。佛得角虽然输了，但是这支球队已经创造了历史，人口500,000，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的大西洋小岛国，首次参加世界杯小组赛，0-0平西班牙，2-2平乌拉圭，3场不败出线。今天差一点呢，又把卫冕冠军拖进了点球。佛得角主教练说得好，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一支蓝沙的故事是今年这个夏天最动人的足球童话。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第3场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最终的比分的1-0，哥伦比亚小胜晋级16强。第14分钟，哥伦比亚路易斯苏亚雷斯在右路突破到底线传中，后点的阿里亚斯无人盯防，轻松推射，1-0。而下半场呢，还有争议的一幕，路易斯迪亚斯铲射破门，全场哥伦比亚人都开始庆祝，结果 VR 介入，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后来迪亚斯又获得了一次直面门将的单刀机会，打门太正，被门将扑出。最终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哥伦比亚晋级16强之后将会对阵瑞士。
6: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3: 赛场惊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刚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回顾了7月4号进行的最后3场16分之1的决赛。7月5号的凌晨的世界杯1/8决赛啊，将会正式打响，将会先踢2场，分别是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巴拉圭对阵法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对于这2场球的一点个人的看法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1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先说加拿大这支东道主球队呢，世界杯的表现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叫脱胎换骨。要知道呢，加拿大之前2次参加世界杯，1986年和2022年，加起来6场小组赛全败，垫底出局。但这次呢，作为东道主，他们完全变了一支球队。小组赛 B 组，1-1平波黑，拿到了队史的第一个世界杯的积分，6-0狂胜卡塔尔，乔纳森戴维上演帽子戏法，队史呢第一场世界杯的胜利。 末轮虽然1-2输给了瑞士，但是靠着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波黑，以小组第二出线。然后16分之1决赛补时的第92分钟，奥斯塔基奥一脚凌空抽射绝杀南非1-0，队史。

第一次闯进了世界杯的16强。但是啊，这场比赛有一个关键的信息，他们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因为腿伤缺席了全部的3场小组赛。五月欧冠半决赛拉伤大腿，再加上去年3月十字韧带撕裂的老伤，整个小组赛呢，他都坐在场边裹着冰袋在看，直到打南非的那场第75分钟才替补登场，踢了17分钟。17分钟里呢，4次成功过人，2次关键传球，左路立马就活了。所以呢，主帅也说，他说把顶级球星当成豪车那样精细的保护，现在到了淘汰赛，这张牌该亮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隐患呢也非常的明显，中场核心科内在打卡塔尔的时候呢，胫骨骨折，整届世界杯报销，这也就意味着加拿大中场的拦截屏障直接没了，就靠奥斯塔基奥一个人覆盖中路。而且还有一点啊，加拿大面对组织严密的防守时效率不高，打波黑进一个球，打瑞士也是一个球，打南非还是一个球，所以呢，运动战破门能力是有限的。再来看一下摩洛哥这支队，说实话已经不再是黑马了，而是名牌强队。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闯入4强，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历史最佳战绩。2025年加冕了非洲杯冠军。小组赛 C 组1-1逼平巴西，1-0胜苏格兰。塞巴里开场69秒就进球，也创下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4-2大胜海地，2胜1平积7分。进入16分之1决赛对战荷兰，直到第72分钟，加克波破门，荷兰1-0领先。补时的第1分钟，替补上场的塔勒比传中，中卫迪奥普头球绝平。加时赛的时候，双方都拼到脱力，直到点球大战，门将布努扑出了萨姆威尔的点球，塞巴里稳稳命中，摩洛哥点球3-2胜出，总比分的4-3淘汰荷兰。摩洛哥现在各项赛事33场不败，最新的世界排名呢是第7位，全队身价超过3亿欧元。哈基米在巴黎，马兹拉维在曼联，布努在利亚德新月，中轴线呢全是5大联赛的主力，双后腰阿姆拉巴特和埃纳维牢牢封锁中场，4-2-3-1的阵型防守时切换5-4-1，纪律性极强。而且呢，布努这个门将点球大战就是他的主场，2022年扑出了西班牙2个点球，这次又扑出了荷兰的关键点球。加拿大和摩洛哥两队历史交手呢，摩洛哥对加拿大是3胜1平，加拿大从来没有赢过，最近的一次呢还是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摩洛哥2-1取胜。在这里我判断啊，这场球的关键呢在于前30分钟，加拿大全员体能充沛，上一场呢是90分钟解决的战斗，而摩洛哥上一场打了120分钟加点球，所以呢体能是最大的隐患。如果加拿大能趁着戴维斯上场之后在开局阶段抢先破门，比赛的走势呢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被摩洛哥拖到了下半场消耗战，北非雄狮的防守体系会让加拿大越来越急躁，所以呢我个人判断啊，摩洛哥常规时间小胜或者拖入加时的概率更大，但是加拿大绝对不是没有爆冷的机会。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巴拉圭对法国，这是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5点的一场比赛，这场怎么看都是矛和盾的极致对决。先说巴拉圭是这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之一，D 组小组赛1-4输给美国，1-0赢土耳其，0-0逼平了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出现。16分之1决赛碰德国，所有人都觉得巴拉圭这下完了，结果呢常规时间1-1打平，点球大战5-4直接把4届冠军德国送回家了。恩西索常规时间破门，门将希尔点球大战多次扑救立功，整场比赛的巴拉圭就是铁桶阵到底，5-4-1阵型全员回撤，靠密集犯规和贴身绞杀切割德国的进攻节奏。但是这一场1/8决赛啊，巴拉圭有两个坏消息。第一呢，中场防守核心迭戈戈麦斯黄牌停赛。戈麦斯呢，场均4.64的拦截，3.1次破坏传球，是中场的一道屏障。没有了他，中路拦截的效率至少要下降40%。第二，头号射手恩西索因伤缺阵，他是巴拉圭前场唯一有持球推进能力的球员，也是定位球的主罚者。没有恩西索，反击当中基本没有有效的接应点。进攻呢，只能靠阿尔米隆单兵作战和定位球。再来关注一下法国吧，一句话，到这届世界杯为止，法国就是那个最不可撼动的夺冠最大热门。
小组赛三战全胜，3-1胜塞内加尔，3-0伊拉克，4-1对挪威，轰进10球，只丢2球。

16分之1决赛呢，3-0横扫瑞典，姆巴佩梅开二度，登贝莱对挪威32分钟上演帽子戏法，世界杯历史第二快，全队身价15.2亿欧元，是巴拉圭的将近10倍。那姆巴佩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本届呢是6球2助攻，和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呢和梅西也是持平，已经追平了历史射手王的记录。而他18球呢只用了18场比赛，场均1球，这个效率在世界杯历史上是一个断档级别的。淘汰赛进球更是独享历史第一，10个进球超过了罗纳尔多。登贝莱4球1助攻，奥利赛5次助攻，领跑助攻榜，这三人组的火力说本届第一绝对没人反对啊。那关键数据啊，法国对阵瑞典那场25脚射门，对手只有8次攻门，预期进球不到0.7。法国队全员健康，没有黄牌停赛，只有前锋图拉姆伤缺，其他主力呢全部满血。德尚拿下个人第17场世界杯的胜利，也是历史上胜场最多的主教练。两队历史交锋5次，法国队是3胜2平，从来没有输过巴拉圭。我个人判断这场球的战术逻辑还是很清晰的，法国主攻，巴拉圭死守。巴拉圭在没有恩西索、没有戈麦斯，进攻端几乎没有办法威胁到法国的球门，唯一的得分手段就是定位球和阿尔米隆的单兵反击。而法国全员体能充沛，90分钟解决战斗，多套进攻组合可以轮番的轰炸，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法国常规时间能够取胜，大概率2-0或2-1。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的一个板块啊，今天想聊一个有点沉重的话题。由于16分之1决赛已经全部踢完，有一些球星呢已经告别了这届世界杯。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从这届世界杯开始，那些被淘汰的让人意难平的球星。第一位我就想说的是莫德里奇，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克罗地亚2-1绝杀加纳，莫德里奇助攻弗拉西奇头球破门，40岁的他在场上跑了112分钟，赛后的镜头给到他满头白发，眼眶通红，看着他呢，心里就一个念头，这大概率就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结果到了16分之1决赛，克罗地亚遇上葡萄牙，佩里西奇53分钟先拔头筹，眼看着克罗地亚要赢， C 罗68分钟点球扳平，拉莫斯94分钟绝杀，2-1克罗地亚出局。莫德里奇的世界杯最后一舞呢停在了16强。1985年出生的他，从2006年第一次踢世界杯到今年整整20年，2018年把克罗地亚带进决赛，拿到亚军，那是他生涯最闪耀的时刻。如今呢，40岁了，跑不动了，但还在跑。但这一次真的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跑到头了。第二位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诺伊尔，德国队16分之1决赛点球输给巴拉圭3-4，队史第一次在世界杯的点球大战当中输球，44年的点球不败神话一夜之间碎了。赛后德国队的守门员诺伊尔确认，这也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告别国家队。想一想，2014年他作为主力门将帮德国拿下冠军，那个时候他是世界上最好的门将，没有之一。如今39岁，最后一场比赛被巴拉圭人在点球上打败了。更让人唏嘘的是点球大战第六轮，队长基米希挨个问队友谁愿意上去罚，没人答应。格雷斯卡摇头，安东摇头，诺若塔从来没有发过点球，被推上去踢飞了。一个曾经让全世界闻风丧胆的铁血之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却没人敢站出来。哈弗茨赛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德国现在就是二流球队，这句话扎心，但确实是大实话。
但是确实有很多的球迷为诺伊尔感到惋惜。

第三位应该说两位啊，是加可波和范戴克，这是荷兰的双子飞哥。荷兰十六分之一决赛对阵摩洛哥，加可波72分钟破门，1-0领先。进球之后他泪流满面，两天前他还没有出世的孩子不幸夭折，一个正在经历人生最黑暗时刻的人选择留下来继续为国家队拼搏，用一粒进球告慰天堂。可结局就是补时第一分钟，范戴克就在身边站着原地没跳，目送迪奥普头球绝平，1-1拖进点球，荷兰队又输了，连续三届世界杯倒在了点球大战，队史首次止步32强。加可波用尽全力打进一球，范戴克在最关键的一秒钟选择了沉默，荷兰足球的无冕之王标签又多了沉重的一笔。第四位呢是捷克铁骑的希克，捷克队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结果呢小组垫底出局。30岁的希克3场比赛0进球0助攻，赛后直接宣布退出国家队。他说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是他反复斟酌的决定。他说我们需要正视现实，改变捷克足球一些长期以来行不通的做法。2021年欧洲杯他5球跟 C 罗并列金靴，对苏格兰那一脚45米的吊射至今是经典。可现在10年国脚生涯画上句号，捷克足球的后内德维德后罗西基时代依然没有等到新的领路人。所以啊，世界杯之所以让人着迷，不只是因为那些精彩的进球和辉煌的胜利，更因为这里有最真实的人生。有人在40岁还在拼命奔跑，有人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有人用一粒进球告慰天堂，有人在最关键的瞬间选择了沉默。这就是足球，残酷又迷人。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5: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引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引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青，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8: 开鱼喽！
9: 来就来喽，
10: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 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等你来听。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9: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9: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信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

0: 电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咯，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我喜欢你。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6: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7: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和你在一起，
5: 在一起。
6: 直击新闻事件，
5: 聚焦民生热点，
6: 客观及时，
5: 视角独特，
6: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7: 全市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日。以下是本期节目的内容提要。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在万绿湖景区启幕，总投资超2.6亿元，江东滨江碧道项目和梧桐山二期项目交付使用，四个项目集中动工。紫金以实干托举民生幸福，在高质量发展中书写温暖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央视网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骨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

0: 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水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昨天是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反面典型案例，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及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站稳人民立场，把准政绩的价值取向，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确保市人大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以案为鉴，充分认清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深刻吸取教训，坚持马向纠偏，对履职担当不足、为民服务不实、作风纪律不严等苗头性问题抓早抓小，及时纠治，并结合市委巡查指出的问题，举一反三，开展整改整治，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渐行渐效。要务实担当、主动作为，高质量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代表工作等主责主业，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加强戒律作风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纠治四风，从严执行党的各项纪律，涵养亲风正气，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服务河源绿色崛起，全域振兴。本台报道。
1: 乐游河源，
0: 今天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在万绿湖景区启幕。这场融合了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国风 IP 演绎的文旅盛宴，吸引了无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们跟着活动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共同分享渔民丰收的喜悦。活动现场，渔获归港，满载渔获的渔船从大湖面捕获归来，缓缓抵达万绿湖旅游码头。渔民高举鲜活的鱼儿，齐声高喊：“开渔喽，大丰收喽！”呼喊声回荡湖面，将丰收的喜悦传递给岸上每一个人。上午，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五福鱼送福拍卖现场，氛围火热。重达 48.8斤的头鱼独占鳌头，拍出29.9万元。此次拍卖的五福鱼分别为如鱼得水、桂鱼13.6斤、年年有余、翘嘴16.8斤、鱼跃龙门、鲤鱼20.9斤、鱼跃鸢飞、黑碗39.3斤、独占鳌头、大头鱼48.8斤，总计拍出86.58万元。拍卖所得资金将用于万绿湖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发展。现场还搭建了集优美展销、文化体验、消费促进、直播销售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活动现场划分万绿湖水经济展销区、惠州韶关展销区、河源各县区农文旅融合展销推介区、环万绿湖农文旅融合展销区、万绿湖生态系列展销区、非遗展示体验区、直播销售等板块，围绕高端水饮、生态湖鲜、农特产品、非遗手作、文旅文创等重点品类打造展区，全方位展示河源好水出好品的产业优势与本土品牌实力， 让广大游客在畅想万缕湖光山色的同时，一站式

0: 广点河源优品，品味广阔魅力。万绿湖开渔盛典正式启幕前，莺歌舞表演精彩放送，结合河源本土非遗表演猫头狮舞，将岭南气韵挥洒得淋漓尽致，瞬间点燃全场热情，不仅预热了渔获丰收的喜悦，更以厚重文化底蕴为开渔仪式拉开了红火而庄严的序幕。据介绍，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精彩还在继续，这个周末景区将举办万绿湖鲜全渔宴、万绿湖开渔季、博主探店进花园、湖畔音乐沙龙、东园追龙非遗表演等活动。此外，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环万绿湖垂钓活动也于今天开赛，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共赴万绿湖之约。本台报道，昨天江东新区起步区2026年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动工交付仪式在江东滨江碧岛项目现场举行，六个项目集中动工交付，总投资超2.6亿元，为城市起步区开发建设增添新动能。据了解，此次活动两个项目交付，四个项目集中动工，总投资超2.6亿元，涵盖产业培育、民生配套、生态文旅多个领域，既是起步区城市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江东新区主动融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具体实践。其中江东滨江碧岛项目的建成交付，不仅优化了城区滨江生态景观风貌，补齐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公共空间短板，更串联起高铁新城与起步区的生态文旅动线，为全市打造水文化体验空间践行湖城融合理念增添了江东样板。梧桐山公园二期项目不仅将为全体市民提供了高品质的城市休闲空间，每年更可为村集体带来约60万元的稳定租金收益，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村集体的造血能力，用实际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硬道理。头部开工建设的农批市场、学校扩建、骨科医院、青年创客孵化营地等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集聚发展人气，不断厚植宜居宜业的发展底气。接下来江东新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保障开工项目早竣工早投产，交付项目运营稳、惠民实。本台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紫金县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保障、社会治理等民生领域，持续落地各项惠民政策，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一项项举措直抵人心，一桩桩变化有目共睹。紫金正以实打实的民生力度，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在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的课堂上，道法课教师张顺珍正通过生活化、情景化的案例引导学生明理思辨。作为该校传帮带机制下成长起来的本土教师代表，在深圳派驻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张顺珍入职就迅速站稳了讲台。5年来，他荣获市级、省级教学竞赛多项荣誉，成为学校教学骨干力量。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4年级学生黄欣怡：
2: 我特别喜欢老师的课，每一次上课我都很期待。老师的课堂会结合我们平时喜欢的人物形象，创设有趣的情景，把知识点讲得生动有趣。
0: 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道德与法治教师教研处主任张顺珍：
3: 平时深圳老师和我们通过集体备课、同课异构、课后复盘等多种方式进行沟通交流，毫无保留地给我们传经送宝。深圳老师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教学技巧，更是一种教育视野的打开。
0: 张顺珍的成长正是深圳龙华对紫金教育组团式帮扶的生动缩影。自2021年办学以来，该校依托跨区域集团化委托代管模式，不仅实现硬件设施全面升级，深圳的先进教育理念也深深融入日常教学与管理之中，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如今 该校办学规模已扩展至56个班级，为片区提供了从小学到初中超2800个优质

0: 学费，中考成绩也连续多年位居全县前列。深圳龙华紫荆实验学校副校长黄立敏：
1: 我校将继续以打造林湾一流九年一贯创新标杆校为目标，围绕根脉教育实施七大提升行动，持续深化深河两地师资共建与数字协同教研，并联动县域各校组建教研共同体，依托特色场馆打造标准化可复制的五育实践样板，全力争创更多国家级省级的育人示范品牌。
0: 在深耕教有所成的同时，老有所养也要有量更有质。在龙郭区域中心敬老院，84岁的叶玉妹和73岁的钟来胜迎来了一个特别的生日。敬老院买来蛋糕水果，全院老人围坐一堂，共同庆祝，共享欢乐。老人们日子越过越甜的背后，源于今年3月，该敬老院完成优化整合，吸收了周边4个镇的特困老人搬迁入住，集中供养，焕然一新的居住环境，专业的护理服务，让老人们住得安心又舒心。紫荆县龙窝区域中心敬老院院长黄碧霞：
2: 优化整合后啊，入住的老人更多，工作人员也更多8人，现实护理呢，管理人员转人转岗，下榻企业中心敬老院的经费相应增加，可以呢更好开展工作，现在的老人精神面貌好多了。
0: 龙窝区域中心敬老院的提档升级，是紫荆县完善县镇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的扎实行动。今年3月，紫荆将原有17家乡镇敬老院整合为5家区域中心敬老院，实现兜底保障，其余12家转型为镇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配套日间照料、助餐点和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通过撤弱留强，整合资源，该县养老服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有效破解了过去布局分散、服务能力不足的难题。紫荆县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股负责人叶蕊芬：
3: 目前全县已基本实现城乡养老设施全覆盖，兼顾特困兜底与普惠助餐、康复文娱、护理床位持续扩容。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县镇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深化智慧养老平台应用，常态化开展居家老人寻访，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优化普惠养老补贴政策，缩小城乡服务差距。
0: 从教育帮扶的输血造血到养老服务的整合提质，紫荆正以务实行动回应民生关切，立足新起点，紫荆将持续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以更实的举措稳就业，更优的资源办教育，更便捷的医疗服务惠百姓，更完善的养老体系暖夕阳，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李宁、曾敏报道。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中，通渠镇葛藤村以盘活撂荒地为抓手，通过村集体统一整合、集中流转的模式，规模化种植特色香芋冬瓜。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地，如今变身带动村民增收的聚宝田，走出了一条以特色农业推动产业振兴的新路子。走进葛藤村特色种植基地，连片田垄整齐排布，竹架搭建的藤蔓支架错落有致，翠绿的香芋冬瓜藤蔓顺着支架攀援生长。田间地头里，农户们正有序开展除草、摘叶、修枝等管护作业，一派繁忙有序的劳作景象。龙川县叶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红红：
4: 龙川面积种到300亩，一亩地农户净利润能达到4到5千块钱，一季瓜一年差不多达到18000块钱。
0: 为破解土地闲置难题，葛藤村以撂荒地复耕复种为抓手，由村集体经济牵头统筹整合村内零散的撂荒地块与闲置土地，通过村委会统一对接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流转，实现土地资源的规模化、集约化利用， 通渠镇葛藤村村支部书记李国雄：
5: 村民那些辽荒地又转交给那个生产队，生产队要转交给我们村委会，又集体那个承租。这个公司在我们村里流转了300多亩那个闲置荒地，租金方面就是每亩就是一年150元，管理费是一年30元一亩。
0: 土地活了，产业兴，产业兴了，百姓富。该基地始终坚持连农带农的发展思路，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就业，岗位覆盖、育苗管护、田间管理、成熟采摘等全生产环节，让村民实现足不出村务工增收、家门口就业、兼顾家庭。基地工人张伟强：
6: 我就在这里上班，离家正在上班那个就可以管家里的事，每天上班有20-30个工人上班，收入又稳定，工作又简单，这样。
0: 据悉，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大冬瓜，这款香芋冬瓜品相优良，口感清脆，有着独特的清甜芋香，营养价值丰富。该品种历经多年选育改良，种植全程采用本地优质山泉水灌溉，施用有机肥，严格落实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生态标准，让其在原生态环境中自然生长。龙川县益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红红：
4: 现在我们连农带农，村里面就是发动村民，还有合作社，还有大户，种这个有机土芋香，香瓜。现在就是一部分是做了那个餐饮，一部分是做了那个商超的平台，一部分就做了出口。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深圳、香港、广州、长沙、重庆这几个地方。出口的我们现在也是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越南、泰国。
0: 龙川台报道。近日，由省总工会首次举办的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训营在中山大学开班，全省208名南粤工匠培育对象开启为期1周的线下集中学习。我市有6名人才成功入选本年度培育对象，覆盖非遗版画、车载显示、新能源材料、高端装备、能源电力等重点优势及特色产业。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3日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7月4日8时至5日8时，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美沙克虽不登陆广东，但受其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4至7日，广东中西部市县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广东省气象台预计，5日，韶关、清远、粤西、珠三角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9: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 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报道，
12: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2: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2: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6: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6: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7: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 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8: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19: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7: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2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2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23: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22: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24: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25: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24: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1: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6: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 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0: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26: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魂、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4: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6: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其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6: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5: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三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2: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

0: 友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一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

0: 上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教育叙事，
5: 教育阅读，
4: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6: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5: 教育一加一，
6: 我们来啦，你。

0: 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肖玉元。今天我为大家朗读《苔痕上的星光》。清晨推开窗时，我总被墙角那抹青苔吸引，它们像被时光遗忘的绿墨水，静静晕染在砖石缝隙里，连露珠滑落都轻得不敢惊动这片绒毯。老师说苔藓是植物界的侏儒，可他们分明是自然界的诗人，没有牡丹的华贵，却用密匝匝的嫩绿小舌一字一句舔舐着阴影，没有松柏的挺拔，却把根系化作看不见的丝线，将整片大地缝成自己的襁褓。最动人的是雨后，当阳光斜斜切过屋檐，那些米粒般的苔花突然醒了，它们撑开半透明的伞盖，像突然点亮了千万盏微型灯笼。原来再微小的生命也有属于自己的星空。少年啊，愿你如苔，在无人喝彩的角落依然认真编织自己的绿意，当机遇的雨滴降临，就勇敢举起全部的光亮。卑微与伟大从来不是生命的标尺，而是心灵的选择。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骆佳莹。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我喜欢春天的花朵，从冬天孕育，在春天诞生，释放出淡淡的幽香。我喜欢夏天的雨水，出其不意地从天而降，在炎热的夏天带来沁人心烦的清凉。我喜欢秋天的稻香，当我睁开轻松的睡眼，走出房门，呼吸新鲜的空气，浓郁的稻香扑鼻而来。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在寒冷的冬天添加了温暖希望。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刘梓彤。今天我带来的是你好春天。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太阳那么大，那么红，那么圆，抬出来，世界变亮了，万物苏醒了，大地热闹了，春天来了。小草钻出了地皮，小树叶吐出了尖尖的嫩芽，小鱼儿眨巴的小眼睛在水里吸气，我也冲出了家门，对着天空说：“你好，春天！今天你有明媚的阳光，你充满了希望，你是诗和远方。我喜欢你，春天！看到你，我笑得很灿烂。你好，春天！”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刘思彤。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杆烫，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 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闹。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4: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5: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浅浅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6: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8: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6: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式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

0: 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梯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点30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6: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7: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8: 亮光光，秀才了，
7: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带着的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6: 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6: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7: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日，以下是本期节目的内容提要。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在万绿湖景区启幕，总投资超2.6亿元，江东滨江碧道项目和梧桐山二期项目交付使用，四个项目集中动工，紫金以实干托举民生幸福，在高质量发展中书写温暖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央视网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骨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水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昨天是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反面典型案例，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及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站稳人民立场，把准政绩的价值取向，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

0: 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确保市人大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以案为鉴，充分认清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深刻吸取教训，坚持马向纠偏，对履职担当不足、为民服务不实、作风纪律不严等苗头性问题抓早抓小，及时纠治，并结合市委巡查指出的问题，举一反三，开展整改整治，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渐行渐效。要务实担当，主动作为，高质量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代表工作等主责主业，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加强戒律作风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纠治四风，从严执行党的各项纪律，涵养亲风正气，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服务河源绿色崛起，全域振兴。本台报道。
1: 乐游河源，
0: 今天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在万里湖景区启幕，这场融合了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国风 IP 演绎的文旅盛宴，吸引了无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们跟着活动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共同分享渔民丰收的喜悦。活动现场，渔获归港，满载渔获的渔船从大湖面捕获归来，缓缓抵达万里湖旅游码头。渔民高举鲜活的鱼儿，齐声高喊：“开渔喽！大丰收喽！”呼喊声回荡湖面，将丰收的喜悦传递给岸上每一个人。上午，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五福鱼送福拍卖现场，氛围火热。重达48.8斤的头鱼独占鳌头，拍出29.9万元。此次拍卖的五福鱼分别为如鱼得水、桂鱼13.6斤、年年有余、翘嘴16.8斤、鱼跃龙门、鲤鱼20.9斤、鱼跃鸢飞、黑碗39.3斤、独占鳌头、大头鱼48.8斤，总计拍出86.58万元。拍卖所得资金将用于万里湖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发展。现场还搭建了集优美展销、文化体验、消费促进、直播销售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活动现场划分万里湖水经济展销区、惠州韶关展销区、河源各县区农文旅融合展销推介区、环万里湖农文旅融合展销区、万里湖生态系列展销区、非遗展示体验区、直播销售等板块，围绕高端水饮、生态湖鲜、农特产品、非遗手作、文旅文创等重点品类打造展区，全方位展示河源好水出好品的产业优势与本土品牌实力，让广大游客在畅想万里湖光山色的同时，一站式逛遍河源优品，品味广阔魅力。万里湖开渔盛典正式启幕前，莺歌舞表演精彩放送，结合河源本土非遗表演猫头狮舞，将岭南气韵挥洒得淋漓尽致，瞬间点燃全场热情，不仅预热了渔获丰收的喜悦，更以厚重文化底蕴为开渔仪式拉开了红火而庄严的序幕。据介绍，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精彩还在继续，这个周末景区将举办万里湖鲜全渔宴、万里湖开渔季、博主探店进花园、湖畔音乐沙龙、东园追龙、非遗表演等活动。此外，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环万里湖垂钓活动也于今天开赛，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共赴万里湖之约。本台报道。昨天，江东新区起步区2026年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动工交付仪式在江东滨江碧道项目现场举行，六个项目集中动工交付，总投资超2.6亿元，为城市起步区开发建设增添新动能。据了解，此次活动两个项目交付，四个项目集中动工，总投资超2.6亿元，涵盖 产业培育、民生配套、生态文旅

0: 多个领域，既是起步区城市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江东新区主动融入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具体实践。其中，江东滨江碧道项目的建成交付，不仅优化了城区滨江生态景观风貌，补齐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公共空间短板，更串联起高铁新城与起步区的生态文旅动线，为全市打造水文化体验空间践行湖城融合理念增添了江东样板。梧桐山公园二期项目不仅将为全体市民提供了高品质的城市休闲空间，每年更可为村集体带来约60万元的稳定租金收益，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村集体的造血能力，用实际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硬道理。头部开工建设的农批市场、学校扩建、骨科医院、青年创客孵化营地等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集聚发展人气，不断厚植宜居宜业的发展体系。接下来，江东新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保障开工项目早竣工早投产，交付项目运营稳。惠明时本台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紫金县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保障、社会治理等民生领域，持续落地各项惠民政策，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一项项举措直抵人心，一桩桩变化有目共睹。紫金正以实打实的民生力度，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在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的课堂上，道法课教师张顺珍正通过生活化、情景化的案例引导学生明理思辨。作为该校传帮带机制下成长起来的本土教师代表，在深圳派驻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张顺珍入职就迅速站稳了讲台。5年来，他荣获市级、省级教学竞赛多项荣誉，成为学校教学骨干力量。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4年级学生黄欣怡：
2: 我特别喜欢老师的课，每一次上课我都很期待。老师的课堂会结合我们平时喜欢的人物形象，创设有趣的情景，把知识点讲得生动有趣。
0: 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道德与法治教师教研处主任张顺珍：
3: 平时深圳老师和我们通过集体备课、同课异构、课后复盘等多种方式进行沟通交流，毫无保留地给我们传经送宝。深圳老师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教学技巧，更是一种教育视野的打开。
0: 张顺珍的成长正是深圳龙华对紫金教育组团式帮扶的生动缩影。自2021年办学以来，该校依托跨区域集团化委托代管模式，不仅实现硬件设施全面升级，深圳的先进教育理念也深深融入日常教学与管理之中，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如今该校办学规模已扩展至56个班级，为片区提供了从小学到初中超2800个优质学位，中考成绩也连续多年位居全县前列。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副校长黄立敏：
4: 我校将继续以打造林湾一流9年一贯创新标杆校为目标，围绕根脉教育实施7大提升行动，持续深化深河两地师资共建与数字协同教研，并联动县域各校组建教研共同体，依托特色场馆打造标准化可复制的5育实践样板，全力争创更多国家级、省级的育人示范品牌。
0: 在深耕教有所成的同时，老有所养也要有量更有质。在龙窝区域中心敬老院，84岁的叶玉妹和73岁的钟来胜迎来了一个特别的生日。敬老院买来蛋糕水果，全院老人围坐一堂，共同庆祝，共享欢乐。老人们日子越过越甜的背后，源于今年3月，该敬老院完成优化整合，吸收了周边4个镇的特困老人搬迁入住，集中供养，焕然一新的居住环境，专业的护理服务，让老人们住得安心又舒心。紫金县龙窝区域中心敬老院院长黄碧霞：
5: 优化整合计划，接触的老人更多，工作人员也更多百人。现实福利呢，管理人员转人转岗，下榻企业中心敬老人的经费相应增加，可以呢更好开展工作。现在的老人精神面貌好多了。
0: 龙窝区中心敬老院的提档升级是紫金县完善县镇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扎实行动。今年三月，紫金将原有17家乡镇敬老院整合为5家区域中心敬老院，实现兜底保障，其余12家转型为镇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配套日间照料、助餐点和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通过撤弱留强，整合资源，该县养老服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有效破解了过去布局分散、服务能力不足的难题。紫金县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股负责人叶蕊芬：
6: 目前全县已基本实现城乡养老设施全覆盖，兼顾特困兜底与普惠助餐、康复文娱、护理床位持续扩容。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县镇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深化智慧养老平台应用，常态化开展居家老人寻访，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优化普惠养老补贴政策，缩小城乡服务差距。
0: 从教育帮扶的输血造血到养老服务的整合提质，紫金正以务实行动回应民生关切，立足新起点，紫金将持续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以更实的举措稳就业、更优的资源办教育、更便捷的医疗服务惠百姓、更完善的养老体系暖夕阳，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李宁、曾敏报道。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中，通渠镇葛藤村以盘活廖荒地为抓手，通过村集体统一整合、集中流转的模式，规模化种植特色香芋冬瓜。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地，如今变身带动村民增收的聚宝田，走出了一条以特色农业推动产业振兴的新路子。走进葛藤村特色种植基地，连片田垄整齐排布，竹架搭建的藤蔓支架错落有致，翠绿的香芋冬瓜藤蔓顺着支架攀援生长。田间地头里，农户们正有序开展除草、摘叶、修枝等管护作业，一派繁忙有序的劳作景象。龙川县叶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红红：
7: 龙川面积种到300亩，一亩地农户净利润能达到4到5千块钱，一季瓜一年差不多达到10000把块钱。
0: 为破解土地闲置难题，葛藤村以廖荒地复耕复种为抓手，由村集体经济牵头统筹整合村内零散的廖荒地块与闲置土地，通过村委会统一对接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流转，实现土地资源的规模化、集约化利用。通渠镇葛藤村村支部书记李国雄：
8: 村民那些廖荒地又转交给那个生产队，生产队要转交给我们村委会，又集体那个承租。这个公司在我们村里流转了300多亩那个闲置荒地，租金方面就是每亩就是一年150元，管理费是一年30元一亩。
0: 土地活了，产业兴，产业兴了，百姓富。该基地始终坚持连农带农的发展思路，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就业、岗位覆盖、育苗管护、田间管理、成熟采摘等全生产环节，让村民实现足不出村务工增收、家门口就业、兼顾家庭。基地工人张伟强：
9: 我就在这里上班，离家正在上班那个就可以管家里的事，每天上班有20-30个工人上班，收入又稳定，工作又简单。这样
0: 据悉，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大冬瓜，这款香芋冬瓜品相优良，口感清脆，有着独特的清甜芋香，营养价值丰富。该品种历经多年选育改良，种植全程采用 本地优质山泉水灌溉，施用有机肥，严格落实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生态标准，

0: 让其在原生态环境中自然生长。龙川县益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红红：
1: 现在我们连农带农，村里面就是发动村民，还有合作社，还有大户，种这个有机土玉香，香瓜。现在就是一部分是做了那个餐饮，一部分是做了那个商超的平台，一部分就做了出口。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深圳、香港、广州、长沙、重庆这几个地方。出口的我们现在也是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越南、泰国。
0: 龙川台报道。近日由省总工会首次举办的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训营在中山大学开班，全省208名南粤工匠培育对象开启为期一周的线下集中学习。我市有6名人才成功入选本年度培育对象，覆盖非遗版画、车载显示、新能源材料、高端装备、能源电力等重点优势及特色产业。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3日傍晚6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7月4日8时至5日8时，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美沙克虽不登陆广东，但受其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4至7日广东中西部市县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广东省气象台预计5日韶关、清远、粤西、珠三角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4号，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最后三场全部打完。到此为止，本届世界杯的16强阵容已经全部落位。今天的这三场比赛，首先给大家挨个的过一遍。首先说一下埃及对阵澳大利亚。先说进球，第13分钟，埃及右路哈菲斯挑传到禁区，阿舒尔后点头球顶进，1-0。下半场的第55分钟，澳大利亚定位球开到禁区，埃及后卫哈尼解围的时候一头把球顶进了自家大门，乌龙球，1-1。这粒乌龙球可不简单，这是哈尼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乌龙球，他也成了历史上第二个单届世界杯打进两粒乌龙球的球员。更扎心的是，随着这粒乌龙的产生，本届世界杯乌龙球总数达到13个，直接超过了2018年的12个，成为世界杯历史单届乌龙球最多的一届。在补时阶段，拉比亚头球攻门，澳大利亚门将比奇单掌化解，力保1-1进入加时。加时赛双方都踢不动了，只能点球决胜。这里有一个赛后的争议啊，第119分钟，也就是加时的最后一分钟，澳大利亚主帅用替补门将瑞安换下了全场发挥出奇的比奇，而这个换人后来被证明就是致命的。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长苏塔第一个就踢飞了，郝林顿第4轮打中横梁。反观埃及这边四罚全中，特别是萨拉赫踢了一记轻飘飘的勺子点球，心理素质呢直接拉满。 最终点球4-2，埃及淘汰澳大利亚，拿到队史世界杯淘汰赛的首胜。而随着澳大利亚出局，本届

0: 世界杯亚洲区球队全军覆没，九支亚洲足联的球队参赛，七支小组赛就折了。日本被巴西淘汰，澳大利亚倒在16/1决赛，亚洲足球这届算是彻底交了学费。再来关注第二场，阿根廷对佛得角，这场比赛呢是今天最精彩的一场，谁都没有想到最后的比分居然是3-2，而且打进了加时。第29分钟，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中圈一脚精准的过顶长传，梅西反越位成功，外脚背轻巧一挑，球进了，1-0。这球一进，两个纪录同时诞生，梅西本届世界杯的第7球独自领跑射手榜，同时呢，这也是他世界杯生涯的第20粒进球，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正式进入20球时代，前无古人。而且呢，这球是39岁的梅西攻破了40岁门将沃奇尼亚的球门，两个人年龄加起来79岁61天，创下了世界杯进球者和门将累计年龄最大的纪录。但是佛得角没有放弃啊！第59分钟，门德斯穿裆横传，杜阿尔特禁区右侧转身扫射，1-1扳平。扳平之后呢，门将沃奇尼亚直接封神。第62分钟扑出了梅西的单刀，第73分钟扑出了梅西的任意球，补时阶段又扑出了一记折射任意球。一个40岁的门将，身价只有50,000欧元，面对身价数亿欧元的阿根廷攻击线，90分钟内完成了7次扑救。更绝的是，他还在禁区里2次用脚晃过了老塔罗的逼抢，40岁了还能够这么写意。1-1的比分进入加时，第93分钟，麦卡利斯特助攻，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爆射破门，阿根廷2-1再次领先。第103分钟，佛得角球员卡布拉尔内切一步，轰出了一脚世界波直挂死角，2-2再次追平。第111分钟，阿根廷角球进攻，佛得角球员博尔赫斯解围不慎顶进自家球门，乌龙球，3-2，阿根廷最终锁定胜局。佛得角虽然输了，但是这支球队已经创造了历史，人口500,000，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的大西洋小岛国，首次参加世界杯，小组赛0-0平西班牙，2-2平乌拉圭，3场不败出线，今天差一点呢又把卫冕冠军拖进了点球。佛得角主教练说得好，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一支蓝沙的故事是今年这个夏天最动人的足球童话。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第3场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最终的比分的1-0，哥伦比亚小胜晋级16强。第14分钟，哥伦比亚路易斯·苏亚雷斯在右路突破到底线传中，后点的阿里亚斯无人盯防，轻松推射，1-0。而下半场呢，还有争议的一幕，路易斯·迪亚斯铲射破门，全场哥伦比亚人都开始庆祝，结果 VR 介入，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后来迪亚斯又获得了一次直面门将的单刀机会，打门太正，被门将扑出，最终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哥伦比亚晋级16强之后将会对阵瑞士。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
1: 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0: 主持人尼科华。刚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回顾了7月4号进行的最后3场16/1的决赛， 七月五号的凌晨呢，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啊将会正式打响，将会先踢两场，分别。

0: 是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巴拉圭对阵法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对于这两场球的一点个人的看法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1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先说加拿大这支东道主球队呢，世界杯的表现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叫脱胎换骨。要知道呢，加拿大之前两次参加世界杯，1986年和2022年，加起来6场小组赛全败，垫底出局。但这次呢，作为东道主，他们完全变了一支球队。小组赛 B 组1-1平波黑，拿到了队史的第一个世界杯的积分，6-0狂胜卡塔尔。乔纳森戴维上演帽子戏法，队史呢第一场世界杯的胜利。末轮虽然1-2输给了瑞士，但是靠着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波黑，以小组第二出线。然后16分之1决赛补时的第92分钟，奥斯塔基奥一脚凌空抽射绝杀南非，1-0，队史第一次闯进了世界杯的16强。但是啊，这场比赛有一个关键的信息，他们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因为腿伤缺席了全部的3场小组赛。5月欧冠半决赛拉伤大腿，再加上去年3月十字韧带撕裂的老伤，整个小组赛呢，他都坐在场边裹着冰袋在看，直到打南非的那场第75分钟才替补登场，踢了17分钟。17分钟里呢，4次成功过人，2次关键传球，左路立马就活了。所以呢，主帅也说，他说把顶级球星当成豪车那样精细的保护，现在到了淘汰赛，这张牌该亮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隐患呢也非常的明显，中场核心科内在打卡塔尔的时候呢，胫骨骨折，整届世界杯报销，这也就意味着加拿大中场的拦截屏障直接没了，就靠奥斯塔基奥一个人覆盖中路。而且还有一点啊，加拿大面对组织严密的防守时效率不高，打波黑进一个球，打瑞士也是一个球，打南非还是一个球，所以呢，运动战破门能力是有限的。再来看一下摩洛哥这支队，说实话已经不再是黑马了，而是名牌强队。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闯入4强，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历史最佳战绩。2025年加冕了非洲杯冠军。小组赛 C 组1-1逼平巴西，1-0胜苏格兰。塞巴里开场69秒就进球，也创下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4-2大胜海地，2胜1平积7分。进入16分之1决赛对战荷兰，直到第72分钟，加克波破门，荷兰1-0领先。补时的第1分钟，替补上场的塔勒比传中，中卫迪奥普头球绝平。加时赛的时候，双方都拼到脱力，直到点球大战，门将布努扑出了萨姆威尔的点球，塞巴里稳稳命中，摩洛哥点球3-2胜出，总比分的4-3淘汰荷兰。摩洛哥现在各项赛事33场不败，最新的世界排名呢是第7位，全队身价超过3亿欧元。哈基米在巴黎，马兹拉维在曼联，布努在利亚德星月，中轴线呢全是5大联赛的主力，双后腰阿姆拉巴特和埃纳维牢牢封锁中场，4-2-3-1的阵型防守时切换5-4-1，纪律性极强。而且呢，布努这个门将点球大战就是他的主场，2022年扑出了西班牙2个点球，这次又扑出了荷兰的关键点球。加拿大和摩洛哥两队历史交手呢，摩洛哥对加拿大是3胜1平，加拿大从来没有赢过，最近的一次呢还是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摩洛哥2-1取胜。在这里我判断啊，这场球的关键呢在于前30分钟，加拿大全员体能充沛，上一场呢是90分钟解决的战斗，而摩洛哥上一场打了120分钟加点球，所以呢体能是最大的隐患。如果加拿大能趁着戴维斯上场之后在开局阶段抢先破门，比赛的走势呢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被摩洛哥拖到了下半场消耗战，北非雄狮的防守体系会让加拿大越来越急躁，所以呢，我个人判断啊，摩洛哥常规时间小胜或者拖入加时的概率更大，但是加拿大绝对不是没有爆冷的机会。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场巴拉圭对法国，这是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5点的一场比赛，这场怎么看都是矛和盾的极致对决。先说巴拉圭是这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之一。D 组小组赛1-4输给美国，1-0赢土耳其，0-0逼平了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出线， 16分之1决赛碰德国，所有人都觉得巴拉圭这下完了，结果呢，常规时间1-1打平，点球大战5-4，直接把四届冠军德国送回家了。恩西索常规时间破门，门将希尔点球大战多次扑救立功，整场比赛的巴拉圭就是铁桶阵到底，5-4-1阵型全员回撤，靠密集犯规和贴身绞杀切割德国的进攻节奏。但是这一场1/8决赛啊，巴拉圭两个坏消息。第一呢，中场防守核心迭戈戈麦斯黄牌停赛。戈麦斯呢，场均4.64的拦截，3.14破坏传球，是中场的一道屏障。没有了他，中路拦截的效率至少要下降40%。第二，头号射手恩西索因伤缺阵，他是巴拉圭前场唯一有持球推进能力的球员，也是定位球的主罚者。没有恩西索，反击当中基本没有有效的接应点，进攻呢只能靠阿尔米隆单兵作战和定位球。再来关注一下法国吧，一句话，到这届世界杯为止，法国就是那个最不可撼动的夺冠最大热门。小组赛3战全胜，3-1胜塞内加尔，3-0伊拉克，4-1对挪威，轰进10球只丢2球。16分之1决赛呢，3-0横扫瑞典，姆巴佩梅开2度，登贝莱对挪威32分钟上演帽子戏法，世界杯历史第二快，全队身价15.2亿欧元，是巴拉圭的将近10倍。那姆巴佩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本届呢是6球2助攻，和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呢和梅西也是持平，已经追平了历史射手王的记录。而他18球呢只用了18场比赛，场均1球，这个效率在世界杯历史上是一个断档级别的。淘汰赛进球更是独享历史第一，10个进球超过了罗纳尔多。登贝莱4球1助攻，奥利赛5次助攻领跑助攻榜，这三人组的火力说本届第一绝对没人反对啊。那关键数据啊，法国对阵瑞典那场25脚射门，对手只有8次攻门，预期进球不到0.7。法国队全员健康，没有黄牌停赛，只有前锋图拉姆伤缺，其他主力呢全部满血。德尚拿下个人第17场世界杯的胜利，也是历史上胜场最多的主教练。两队历史交锋5次，法国队是3胜2平，从来没有输过巴拉圭。我个人判断这场球的战术逻辑还是很清晰的，法国主攻，巴拉圭死守。巴拉圭在没有恩西索、没有戈麦斯，进攻端几乎没有办法威胁到法国的球门，唯一的得分手段就是定位球和阿尔米隆的单兵反击。而法国全员体能充沛，90分钟解决战斗，多套进攻组合可以轮番的轰炸，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法国常规时间能够取胜，大概率2-0或2-1。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的一个板块啊，今天想聊一个有点沉重的话题。由于16分之1决赛已经全部踢完，有一些球星呢已经告别了这届世界杯。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从这届世界杯开始，那些被淘汰的让人意难平的球星。第一位我就想说的是莫德里奇，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克罗地亚2-1绝杀加纳，莫德里奇助攻弗拉西奇头球破门，40岁的他在场上跑了112分钟，赛后的镜头给到他满头白发，眼眶通红，看着他呢，心里就一个念头，这大概率就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结果到了16分之1决赛，克罗地亚遇上葡萄牙，佩里西奇53分钟先拔头筹，眼看着克罗地亚要赢， C 罗68分钟点球扳平，拉莫斯94分钟绝杀，2-1克罗地亚出局。莫德里奇的世界杯最后一舞呢停在了16强。1985年出生的他，从2006年第一次踢世界杯到今年整整20年， 2018年把克罗地亚带进决赛，拿到亚军，那是他生涯最闪耀的时刻。如今呢，40岁了，跑不动了，但还在跑。但这一次真的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跑到头了。第二位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诺伊尔，德国队16分之一决赛点球输给巴拉圭3-4，队史第一次在世界杯的点球大战当中输球，44年的点球不败神话一夜之间碎了。赛后，德国队的守门员诺伊尔确认，这也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告别国家队。想一想，2014年他作为主力门将帮德国拿下冠军，那个时候他是世界上最好的门将，没有之一。如今39岁，最后一场比赛被巴拉圭人在点球上打败了。更让人唏嘘的是，点球大战第6轮，队长基米希挨个问队友谁愿意上去罚，没人答应。格雷斯卡摇头，安东摇头，诺若塔从来没有发过点球，被推上去踢飞了。一个曾经让全世界闻风丧胆的铁血之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却没人敢站出来。哈弗茨赛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德国现在就是二流球队，这句话扎心，但确实是大实话，但是确实有很多的球迷为诺伊尔感到惋惜。第三位，应该说两位啊，是加克波和范戴克，这是荷兰的双子飞哥。荷兰16分之一决赛对阵摩洛哥，加克波72分钟破门，1-0领先。进球之后他泪流满面，2天前他还没有出世的孩子不幸夭折，一个正在经历人生最黑暗时刻的人选择留下来继续为国家队拼搏，用一粒进球告慰天堂。可结局就是补时第1分钟，范戴克就在身边站着，原地没跳，目送迪奥普头球绝平，1-1拖进点球，荷兰队又输了，连续3届世界杯倒在了点球大战，队史首次止步32强。加克波用尽全力打进一球，范戴克在最关键的一秒钟选择了沉默，荷兰足球的无冕之王标签又多了沉重的一笔。第四位呢，是捷克铁骑的希克。捷克队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结果呢，小组垫底出局。30岁的希克3场比赛0进球0助攻，赛后直接宣布退出国家队。他说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是他反复斟酌的决定。他说我们需要正视现实，改变捷克足球一些长期以来行不通的做法。2021年欧洲杯，他5球跟 C 罗并列金靴，对苏格兰那一脚45米的吊射至今是经典。可现在10年国脚生涯画上句号，捷克足球的后内德维德后罗西基时代依然没有等到新的领路人。所以啊，世界杯之所以让人着迷，不只是因为那些精彩的进球和辉煌的胜利，更因为这里有最真实的人生。有人在40岁还在拼命奔跑，有人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有人用一粒进球告慰天堂，有人在最关键的瞬间选择了沉默。这就是足球，残酷又迷人。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

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国海疆是我的使命职责，今后我将扎根站位，苦练本领，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落实到每次值班执勤航行任务当中，用实际行动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重托。
1: 中山市劳动模范南方电网广东中山供电局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蔡辉：
2: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更加坚定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中山供电局将更加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力推进全镇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坐实乡村电气化提升等民生实事。
1: 美云智数南部大区总经理孟凡高：
3: 我相信呢，在目前我们这些智能体模型啊、算法和我们对这些智能体研究的基础之上，未来呢，我们是可以去赋能制造业千行百业，那去实现我们整个制造业进一步能力的迭代提升。
1: 中山市富沙镇百千万工程工作组工作人员赵娟：
4: 接下来我会始终与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脚踏实地地补齐乡村发展短板，用村庄看得见、摸得着的展现变化，回应乡亲们的殷勤期盼。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对青年的深切寄语，让南粤青年深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将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四队一级警员刘科飞：
5: 立足岗位，我将牢记使命，严守国门安全，优化通关服务，把青年担当融入出入境管控与两地交流工作。
1: 乐聚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冷小坤：
6: 作为一名具身智能领域的青年党员，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时代赋予青年的机遇和使命。我们必须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传承老一辈科研人的精神，敢于攻坚核心技术，坚持自主创新、开源共创，推动技术研发和产业落地的深度融合。
1: 共青团肇庆四会市委副书记黄宏斌：
7: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嘱托，让共青团使命更加清晰。今后团四会市委将迅速推动大会精神下沉基层一线，依托青年讲师团开展基层微宣讲，抓实团支部主题学习，引导全市团员青年挺膺担当，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干行动。
8: 7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做好防汛防台风、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项目梳理谋划、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和物流发展等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9: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篇光辉文献，是百年大党牢记初心使命、推进复兴伟业、引领时代发展的政治宣言，必将引领新征程上强党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更伟大的成就。要深刻感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创造的伟大成就，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党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我们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要坚决扛起总书记赋予广东的光荣使命，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省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0: 当前重点抓好台风美沙克的防御工作，严格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要求，必要时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要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农村地区做好高陡边坡、河道及水利设施、老旧房屋、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风险区等防汛梳理排查，城市做好地铁、隧道、地下空间等防洪排涝准备，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防护。要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强化汛期值班、险情巡查、灾情速报，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会议研究全省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项目梳理谋划工作，强调要认真对照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加大力度理清所有可能的项目，按照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的思路研究项目可行性和近期的可操作性，做细做深做实前期工作，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更好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会议研究全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和物流发展工作，强调要加强系统性谋划、前瞻性布局，全面挖掘交通运输领域重大项目，加快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促进交通运输业降本提质增效，完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体系，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昨天，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暨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举办，三十余名海内外专家与百余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数学加人工智能。本台报道。
2: 本次活动还特邀国际知名数学家张益唐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刘军先后登台做主旨报告，分别围绕数论前沿、统计学与人工智能交叉创新，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以顶尖数理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底层逻辑，为现场师生、产业从业者带来学术启发。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湾区大学创校校长田刚。
3: 举办松山湖数学论坛是希望加强数学在实际应用的联系啊，正好我们成立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大湾区大学呢能够组织我们的力量，在联合大湾区还有全国各地的一些企业啊、一些老师啊，能够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合作啊，共同去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2: 活动同步举行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据介绍，研究院设十大创新研究中心，已汇聚三十余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横跨多交叉领域，打通理论研发到产业转化全流程。大湾区大学副校长夏志宏。
4: 我们这个平台吧是开放的，希望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院的任何一个实验室或者任何一个团队，他们愿意加入，那他们都可以过来。我们也希望在人工智能研究院呢孵化一些新的企业。
2: 主办方介绍，东莞拥有22万家工业企业，1.4万家规上企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规模近5000亿元。坚实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算法验证提供了绝佳试验场。以研究院揭牌为契机，大湾区大学现场与近30家企业和研究机构举行集中签约，计划推动多项产研项目落地。拓斯达项目运营总监梁振峰。
5: 我们这种产学研用进一步的加深啊，把这个湾区大学的相关的一些科研成果啊，更好的应用在我们这个计算智能相关产品上面来。
2: 不凡科技集团创始人 CEO 郑夏令。
6: 我们可以结合大湾区的这个学术力量跟我们的产业的积累的经验，共同的为产业去创造更高的一个价值。
1: 从侨批视角看档案文献遗产活化与传承座谈会3号在汕头举办，围绕侨批抢救征集、保护整理、研究开发等展开研讨交流，进一步推动世界记忆遗产的活化与传承。本台报道。
2: 随着电影《给阿莫的情书》热播，乔批背后的家国情怀、家风文化等精神正以可感知、有温度的形式影响着广大群众。座谈会上，粤闽两省档案馆签署乔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互赠乔批编研成果，同时举行广东乔批档案海内外征集暨乔批档案数据库共建启动仪式，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编研开发三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乔批保护工作机制。原广东省档案局局长徐大章：
7: 这个事情应该值得我们去做，而且呢，它涉及的不是一般的家长里短，它实际上是我们海外华侨的一种奋斗的历史，而且他们跟老家的这些家人这种联系很多是充满的家国情怀在里面的。
2: 国家档案局世界记忆项目负责人、一级巡视员王洪敏：
8: 借助高科技这个强大的工具来对乔批档案进行更好的一个数字化的重申，让青少年了解乔批档案所蕴含的传统的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来帮助塑造青少年的这个价值观和国家的认同。
2: 2010年，乔批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经过长期积累与保存，广东乔批资源已形成以省内侨乡为主体、海外民间收藏为补充的基本格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馆藏乔批总量已超34.2万件，藏量稳居全国第一。广东省档案馆工作人员王涵：
5: 乔批档案申遗啊，我们是3连跳，第一步是申报成功了中国的档案文献遗产，第二步是世界级亚太名录，第三步才是世界级名录。这个三连跳持续了6年时间，是一个持久战。所以呢，我觉得要推动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要有韧性的，要久久为功的。
2: 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林振义：
9: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来展示、来承载，那我们的记忆是无根的。所以包括像乔批一样的其他的档案文献遗产，它的记忆功能就是这样，确实是需要我们更好的去加以抢救、保护和用好它啊，这是我感触特别深的。
10: 营商观察。
1: 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的生命之氧，也是城市发展的活力之源。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企业需求正从能不能快一点向服务更精准、更专业转变。面对这一新变化，汕尾市率先开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从传统的便捷服务向全方位的增值服务迭代升级，全力构建为企服务的新生态。本台报道。
2: 在汕尾市政务服务中心，前来办理业务的公司负责人没有像过去那样在多个窗口辗转，而是径直走进了新设立的企呼我应服务台。在这里，一位专属的企业服务专员为他提供了从材料准备到审批跟进的全流程一对一代办服务。企业服务专员：
11: 需求推送至税务、人社、市监等部门，一个工作日内将为您推送解决方案。
2: 汕尾市新畅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范玉珍：
12: 我们这边的话就没有那么繁琐的一些流程，他们给了我们企业很多的支持，然后提供了很多便捷的一些服务，速度特别快，效率特别高。
2: 企业点赞的背后是汕尾市政务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层次变革，以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的服务思维开展增值化改革，把培育服务、融资服务、法律服务、出海服务等社会侧和市场侧服务整合起来，成立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条，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为企服务新生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以往没有的新支持。汕尾市政务服务大厅管理中心负责人陈小平：
13: 我们不仅要做企业的服务员，更要做企业的参谋员和勤务员，不光是把审批流程跑下来，更重要的是跟企业的实际情况，在需要我们推一把的时候，帮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难题，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专心发展。
2: 为了让服务更精准，汕尾市还组织团队深入当地龙头企业调研，梳理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行业的增值服务宝典。这份宝典就像一张说明书，详细列出了企业在从项目引进、落地、投产经营、培育发展遇到困难四个阶段可能遇到的18个一类市场景、57个政务事项和60项增值服务，让企业办事一目了然。汕尾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法规科负责人李志鹏：
14: 超过30%的新增市场经营主体证明了市场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围绕企业的痛点、产业的堵点，把更多市场侧、社会侧的资源整合进来，让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成为企业的发展助推器。
2: 截至目前，汕尾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已接待超过400家企业，为525个投资项目提供数字化全代办服务，让企业一趟不用跑就完成项目建设。全市仅14名代办专员就撬动了服务效能的几何级增长。2025年，汕尾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超过7万户，同比增长32.96%，真正让企业从便捷中得实惠，在增值中强信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连日来，广东体育发展多点发力，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粤 BA 与粤超双线并发，激战正酣。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体育盛事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即将揭幕，体育人才强基计划也同步启动，赛事热潮与长远布局交织共进，为城市焕发新姿注入持续动能。本台报道。
2: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会歌《山海之约》官方 MV 昨天正式全网发布。 MV 以山海风貌为底色，南粤体育精神为筋骨，好心文化为内核，奏响山海奔赴、全省相约的激昂乐章。创作团队以技术赋能、创意表达，巧用 AI 特效实现跨城联动，让广州、深圳、珠海等全省20座城市地标与茂名隔空呼应，生动演绎出全省同心、城城相拥、共赴省运的磅礴氛围。国务院日前批复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到，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新一届赛事将于7月10日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火热开赛。本次赛事共有48支球队参加，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12个小组单循环，小组前2名及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晋级32强，一路淘汰至8月23日决出冠军。佛山市三水区文联专职副主席邓燕言：
16: 我们的赛事规模还有我们赛事的竞技水平呢，都得到升级。今年呢，48支球队呢，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啊。那么为什么要对标世界杯的赛事呢？目的是让我们所有的观众看得更刺激。我们32强就开始淘汰赛了。
2: 赛场之外，票根经济是本届赛事的另一大亮点。赛事联合全区景区、餐饮、住宿及5大商圈，精选近1000家商家组成票根经济合伙人，凭电子票根即可解锁满减、折扣、专属赠礼等多重权益。佛山三水万达广场总经理莫小芬：
16: 凭票根过来，我可以免费的这个抽奖，奖品有这个手机，然后平板，然后那个电风扇。然后我们那个统筹了我们场内的195家的一个品牌，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广场，然后做这个票根经济。
2: 赛事火热，人才是根，基层教练员的培养也被提上日程。日前，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霍英东体育强基计划、全国基层教练员千人提升计划首批基层教练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广州南沙举行。该计划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全面指导与有力支持下实施的高规格、系统化、长周期的基层教练员专项培养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重点培养1200名扎根一线、躬耕青训的基层教练员，覆盖14个重点奥运及优势项目，首批入选的基层教练员共603人，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及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17: 有很多基层教练，有很多基层的运动员，所以怎么有序的、有系统性的去做？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抛砖引玉，我们暂时四年计划，一年希望办得比一年好，哪怕第一个四年做到1200个，后边2400个、4800个这样子往全国走。
1: 本台消息，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全面打响，广州队与深圳队、中山队与东莞队捉队厮杀，争夺总决赛入场券。最终，深圳86-69战胜广州，东莞92-65大胜中山，东区两强均在客场告捷，在两回合淘汰赛中占得先机。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将于7月8号晚进行，四支队伍将交换主场再度交手，如双方各胜一场，将通过黄金9分决出胜负。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美沙克已于3号傍晚前后以热带风暴级登陆海南省陵水县沿海，3号半夜移入北部湾，预计美沙克再次登陆后强度将逐渐减弱。本台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3日白天至4日早晨，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普遍出现了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预计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未来3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郭春亚。
18: 目前呢，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呢，也还是在仍然在影响我们省。随着登陆以后呢，对我们省风力的影响呢，将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它这个降雨的影响呢，还是会维持几天。我们考虑呢，随着这个台风北上以后呢，它的残涡，还有它带来的这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呢，未来的3天，我们省的珠三角、粤西还有清远、韶关这一带的雨势呢，都还是比较大的。
2: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全省各地严阵以待。现在正值休渔期，在茂名博鹤港，渔船纷纷回港停靠，做好防风加固工作。船主，
19: 即系钳住个线咯，唔压到个码头咯。一般咧，如果系大台风嘅时候咧，我哋个线咧唔可以拍码头嘅，都系放咗出边。风就唔大，应该有少少咯。但系呢啲咧就呢啲设施一定要做嘅系咪？因为我哋为咗个船个安全着想。
2: 渔民
20: 都会2个钟啊，咁啊抛锚啊，咁啊咁执埋啲嘢先啊，都会顾街后顾啲嘢啊，都会见过啲镇委通知我哋啊，同埋啲二委大队通知我哋啊，我哋就全部抛够加紧顾啊，加埋加嘢啊。
2: 据当地应急管理办工作人员介绍，为避免渔船碰撞造成财产损失，要求所有渔船必须采用前后双锚方式，做好在港渔船的固定工作。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当前广东核电在运及在建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截至2026年一季度，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超1600万千瓦，发电量居全国首位。本台消息，作为全国首批城中村改造试点项目之一，深圳市罗湖区罗岭片区改造项目昨天启动签约，这也是深圳首个由政府主导的城中村改造项目。针对传统城中村改造中存在的改不动、改不起等难题，深圳罗湖积极探索创新，将专项债券用作城中村改造项目资本金，还构建了专项债券加专项借款的组合融资机制，有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有望打破城中村改造对传统房地产开发模式的路径依赖。新闻浏览。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比2025年提前九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昨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首轮淘汰赛战罢，哥伦比亚队获得最后一个晋级名额。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已经全部产生，三支东道主队伍美国队、加拿大队、墨西哥队悉数晋级1/8决赛，法国队、阿根廷队、巴西队等夺冠热门同样在列。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两强正面相遇，将在世界杯赛场上演伊比利亚德比。
1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勉励，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播。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2: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3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 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2: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